0: 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 91.3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书里有人生，张伟，河湾。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人间至味路，岐山臊子面。陕西岐山，一碗臊子面端上来，碗不大，面不多，但汤红菜绿，面白油亮。第一口下去，酸辣香同时炸开，面条筋道滑爽，臊子肉丁肥瘦相间，飘在汤面上的韭菜和蛋皮切成碎末，红油在汤面上打着旋。岐山臊子面的灵魂是臊子肉，猪前腿肉切成指甲盖大小的肉丁，肥瘦分开。肥肉丁先下锅，小火慢煸出油，再下瘦肉丁煸到变色，然后加姜末、葱花、干辣椒、花椒、八角、桂皮，最后烹入大量岐山香醋。醋是这碗面的魂。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向窗外远远的潮汐。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1: 设计的善意，针管笔的墨水内心。你拿着一支针管笔写字，不会想到它里面藏着一个微型的墨水稳定系统。笔芯里有一根极细的纤维芯，一端连着笔尖，另一端浸在墨水里。纤维芯靠毛细作用，把墨水匀速输送到笔尖，让线条始终均匀，不阴不断。针管笔的设计起源于1950年代的德国，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之间做了一个艰难的平衡。女性骨盆不能再宽了，再宽就无法高效行走。婴儿头颅不能再小了，再小就装不下足够的大脑皮层。所以每一个人类婴儿都是提前出生的，相比其他灵长类，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

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拐进任何一条没有招牌的巷子，看见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可能是一个种满无花果树的小院子。去艾提嘎尔广场对面找一个卖烤包子的老店，刚出炉的烤包子外皮焦脆，里面的羊肉馅混着孜然和洋葱。

画风华录，苏汉臣与秋庭戏英图。北宋末年，画院代诏，苏汉臣画了两个孩子在秋天的庭院里玩耍，他们围着一只圆墩，手里拿着一个小玩意，神情专注，嘴角带笑，这就是秋庭戏英图，中国古代英戏题材的巅峰之作。苏汉臣是宋徽宗画院的代诏，以英戏题材闻名。这幅画上的两个孩子穿着红绿相间的锦衣，围着雕花圆墩玩推枣馍，一种宋代儿童用枣和竹签做成的旋转玩具。一个男孩的手正捻动竹签，另一个女孩趴在旁边静静看着，背景是秋天的庭院，芙蓉花开得正盛，太湖石玲珑剔透，整幅画笔触细腻，设色明丽，孩子的神情和手势

演奏。柴可夫斯基后来给妹妹写信说，他从没想过这段随手记下的旋律竟能成为他最受赞誉的音乐之一。如歌的行板至今仍是弦乐四重奏文献中最常被单独演奏的乐章之一。那段泥瓦匠哼过的旋律早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他漂过了一个多世纪，成为所有在深夜哼歌的人共同的安魂曲。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儿子第一次背起父亲的邮包，父亲在后面跟着，两人一狗从清晨走到黄昏。路上他们给失明的老婆婆念信，参加侗族姑娘的婚礼，在风雨桥上躲雨。父子俩说很少的话，但那条狗知道他陪了一辈子的老邮递员要走了。片尾父亲送走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绿色的山坳里。这部电影以沉静的镜头语言和朴素的情感表达，打动了国内外无数观众。很多观众说，这是他们记忆中已经消失的东西，缓慢的，不喧嚣的，代代相传的爱。那条邮路还在湖南睢宁的山里，邮递员换了一代又一代，狗老了，信还在送。

强度地震的发生概率和时间窗口。虽然距离精确预报仍有差距，但已是全球地震预测领域的重要突破之一。AI 不能阻止地震。

0: 球。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2: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3: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2: 真正的自己。运动见自己，拔河。拔河最简单的运动之一，一条长绳，两队人各执一端，哨声一响，两边同时发力，把对方拉过中线就算赢。但拔河比赛从来不是比谁的胳膊更粗力气更大，它是比谁更会一起用力。拔河的核心技术是整体协作，一支顶尖的拔河队伍，所有队员会同时压低重心，身体后仰，把全身的重力加上肌肉的爆发力传递到同一条绳子上。发力不是持续的，是一波一波的，每次发力全队必须在同一瞬间拉紧绳子，这就叫合力拉法。物理上拔河比的是摩擦力，脚下要有足够大的静摩擦力来对抗对方的拉力，所以拔河鞋是特制的平底胶鞋，鞋底纹路专为最大限度增加与地面的摩擦系数。拔河曾在1900年到1920年间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今天它仍是世界运动会和各大国际赛事的常设项目。拔河不需要昂贵的装备，不需要特殊场地，只需要一条绳子和一群愿意同时往一个方向使劲的人。它是所有运动里最像生活本身的。

河湾的核心是一户船工世家几代人的故事，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河湾村的人造船、出港、捕鱼、回家，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河湾村也有过运动，有过离散，有过出走的人，也有留下来的人。张伟用诗性的语言把一片狭长的海岸线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隐喻。书里有一段话被评论家反复引用，河湾里的水流出去就不再流回来了。

进来。河湾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的肯定。张伟写了一辈子的《胶东半岛》，这本书是他献给故乡的又一封长信。那片河湾是所有离乡人的精神坐标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己的善意，针管笔的墨水内心。你拿着一支针管笔写字，不会想到它里面藏着一个微型的墨水稳定系统。笔芯里有一根极细的纤维芯，一端连着笔尖，另一端浸在墨水里。纤维芯靠毛细作用，把墨水匀速输送到笔尖，让线条始终均匀，不阴不断。针管笔的设计起源于1950年代的德国，当时建筑师和工程师需要一种能画出极细均匀线条的绘图笔。传统蘸水笔每次蘸墨后，线条会从浓到淡，毛笔又太软，难以控制精度。针管笔用一根中空的细金属管和内置的纤维导墨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笔尖钢管的直径决定了线宽，从最细到最粗，每一种都有精确的规格。今天虽然 CAD 软件取代了大部分手绘制图，但针管笔仍然活跃在设计室、漫画工作室和手账圈里。它不只是一支笔，是一整套墨水和毛细粒之间的精密合作。你画下的每一根线都是纤维芯里一场缓慢而稳健的墨流。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数学的浪漫，彭罗斯铺砖。1974年，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铺砖方式。他用两种形状的瓷砖，一个胖菱形和一个瘦菱形，就能铺满整个平面，而且铺出来的图案永远不会重复。这种铺法叫彭罗斯铺砖。普通的瓷砖图案是有周期的，你找到一组基本单元，平移一下就能和另一处完全重合。但彭罗斯铺砖是非周期的，你在图案里找不到任何一组能够通过平移与远处完全匹配的基本单元。它有一种深层的秩序，黄金分割比例无处不在，胖菱形和瘦菱形的数量之比恰好趋近于黄金比，但你在局部永远猜不到远处会怎样。彭罗斯铺砖在数学界引起轰动后不久，竟然在自然界被发现了。1984年，科学家在一种铝锰合金中发现了准晶结构，原子排列方式和彭罗斯铺砖完全一致。一种被认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几何游戏，竟然在现实中找到了对应的物质形态。彭罗斯后来因为黑洞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年轻时画的那片永不重复的瓷砖，至今还在数学和物理学之间架着一座桥。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保温杯能保温？你把开水倒进保温杯，拧紧盖子，六个小时后倒出来，水还是烫的。这不是魔法，是物理学在替你守住热量。热量传递有三种方式：传导、对流和辐射。保温杯把这三条路全堵死了。杯胆是双层结构，中间抽成真空，真空里几乎没有空气分子，热量不能通过传导和对流穿过真空层，只能卡在内胆和外胆之间。杯胆内壁还镀了一层银，像镜子一样把热辐射反射回去，不让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逃掉。杯盖是最后一道防线，拧紧后阻断了杯口的热对流。保温杯的关键技术不是材料多厚，是真空。1885年，德国化学家阿道夫·费迪南德·温霍尔德发明了第一只双层玻璃容器。1892年，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杜瓦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真空保温瓶。100多年过去了，原理没变。你手里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们。

0: 所见。
1: 绿杨如烟，小寒清淡，红杏枝头花开得闹哄哄的，上片写景，下片转为人生的感慨。浮生长恨欢与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人生苦短，欢乐太少。他用一杯酒敬斜阳，求他在花间多停一会儿。宋琦和他的哥哥宋祥并称二宋，两人都中进士。宋琦一生写词不多，但这一首《玉楼春》就让他和晏殊、欧阳修一起被写进了宋词三百首。他不贪杯，只是贪恋花间最后一抹夕阳。那个在红杏枝头闹的春天已经过去了1000年，斜阳还在花间留着。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行者手记，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喀什噶尔古城，中国最西端的古城。早上九点，太阳才刚刚爬过城墙。老城的巷子像迷宫，土黄色的高墙之间是窄窄的石板路。孩子在巷子里踢球，维族老奶奶坐在门槛上择菜，铜匠铺里叮叮当当敲打铜壶的声音从巷子深处传过来。来喀什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从喀什机场打车到老城约20分钟，不要跟着导游骑走，拐进任何一条没有招牌的巷子，看见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可能是一个种满无花果树的小院子。去艾提噶尔广场对面找一个卖烤包子的老店，刚出炉的烤包子外皮焦脆，里面的羊肉馅混着孜然和洋葱。

儿童用枣和竹签做成的旋转玩具，一个男孩的手正捻动竹签，另一个女孩趴在旁边静静看着，背景是秋天的庭院，芙蓉花开得正盛，太湖石玲珑剔透，整幅画笔触细腻，色色明丽，孩子的神情和手势都捕捉得恰到好处。秋庭戏婴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圆墩上的小玩具停了，两个孩子还在玩。这幅画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他只是画了两个孩子在秋天的院子里玩游戏。苏汉臣留下的不是历史，是900年前某个午后最普通的童年。

正在收听到的是为大家直播当中的 Night Mode 城市，也又是 Relax DJ Adam。 今天我们的强烈首推歌曲，这是来自老肖萧敬腾和阿令黄丽玲两位的合作啊，这两位合作这首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这首歌呢，阿令北京的巡演最终场的时候呢，萧敬腾是空降了现场，然后呢自弹自唱全球首唱。演出呢结束之后的当晚，音乐就几集在全平台当中上线了。这首歌呢写给的是互相心动却不敢正式相恋的都市的男女。当然没有一些失恋的剧情，就是两个人明明心意相通，但是呢却因为害怕受伤以及顾虑未来的结局，不断的在靠近跟退缩之间拉扯着。来听这首歌，来自萧敬腾跟阿令黄丽玲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

0: 18点，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谁家在炒嘎啦，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科技进行时，人工智能辅助地震预测。2026年，中国地震局联合多家科研机构推出了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的地震预测辅助系统。它不能像天气预报那样精确预报地震，但能从海量地震波数据中识别出人眼无法察觉的前兆信号。地震预测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到临界点的突然释放，精确预测需要同时知道时间、地点和震级。传统方法依赖地震学家的经验，分析地震波、地壳形变、地下水位、动物异常行为等数据。 AI 系统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处理数十年积累的地震目录和连续波形数据，能比传统方法更快地识别出可能的地震前兆模式。它在2023年成功预测了某次中等强度地震的发生概率和时间窗口，虽然距离精确预报仍有差距，但已是全球地震预测领域的重要突破之一。 AI 不能阻止地震，但如果能早几秒甚至几十秒发出预警，就能让高铁减速，让燃气管线关闭，让人躲到桌子下面。那些在深夜监测屏幕前值班的人

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18:02，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轻的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马上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在2011年的时候感情低落时候创作的一首歌，学不会。

0: 派对动物。
1: 派对动之夜酒，今天我们夜酒呢要跟各位来推荐的是在明天就要开始的在万象城的楼顶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因为天台是不是因为高，而且呢没有什么遮挡物，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微风拂面啊，特别适合就是在这个夏天，原本闲置的一些楼顶现在已经变身了年轻人的小众的打卡的圣地。你可以站在露台当中来远眺整个的城市的夜景，或是俯瞰老城的一个机理啊，都可以避开地面的人群拥挤，然后收获一个独特的一个观景的体验啊。就在万象城的楼上呢，会有一个夏天的天台跟福山所市集所做的一个跨界的联动，听上去就特别的有趣啊，叫做菜园西打叶，是一个香氛美学跟在地文化跨界的一种联动，有这个生蚝，然后呢有这个菜园子，然后呢有彩椒精酿等等等等吧，风味有一些对撞，然后呢不同的品牌有一些对撞，当然整个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应该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之前有这个比利时啤酒节呢，这次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了，整个的西打的鲜啤，包括一些新锐的酒厂，还有就是烟火下酒菜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有音乐人做一个全阵容的一个登场，整个就是把一个松弛感焊在了天台上，听上去蛮酷的。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在8月7号到9号8月14号到16号从下午的4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天台当中啊，感受夏日最后的狂欢。来听李坤真的这首歌《爱死了昨天》。

也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外面天热啊，快递呢又放到了这个待售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会学有没有很好的朋友可以帮我拿一下快递啊。那现在在深圳呢，他们把科幻片当中的一些城市的场景落地到了日常，比如说在地铁线路当中启用了智能的配送机器人，无人设备呢可以主动来搭乘地铁避让行人，独立完成地铁站商铺的一个补货的工作啊。还有比如说小型的无人机，它可以精准的配送像饮品啊小件的商品，地面用途的时候呢也不影响它的一个配送的时效。另外就是街角的便民服务的机器人，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便民的服务，还有就是提供一个问路的一个部分啊。整套的智能系统呢不会脱离人性化的一个运营，所有的机器运营都设有一个人工兜底的方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空间也利用起来了，无论是地下的轨道还是地面道路亦或是低空空域啊，三维全部可以协同发展。普通的我们也可以在每天通勤消费能够直接的感受到这种城市智能化的变革吧。不过这个无人的那个快递车啊，有的时候啊实在是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啊。不过任何这个事物的出现啊，总要给它一个空间嘛，对吗？不过最好是在那些就是修路的路段呢就尽量的暂停一下吧，因为确实修路的时候呢它那个路面呢就没有那么的标准了，也没有画了一些行车道，所以对于无人驾驶的这个这个汽车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分辨不出来，对吧？那正常道路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实验的。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 Summer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器物故事会，戏精工艺的花丝镶嵌，一根金条在匠人手里被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金丝，然后盘曲、掐花、填丝、焊接，最后变成一只凤凰的头冠。这就是花丝镶嵌，中国戏精工艺的巅峰技艺。花丝镶嵌分花丝和镶嵌两大步骤。花丝是基础，金条先被反复拉丝，穿过一个比一个小的拉丝眼，

一件花丝镶嵌的凤冠，从头到尾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这项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见雏形，明清两代达到巅峰，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金丝衣衫冠就是花丝镶嵌的代表作。2008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条变成了发丝，发丝变成了凤凰，匠人的手没变，金子的温度没变。

嗨，我是方漂亮。盛夏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阳光，而是风一吹，海面闪着光，街道带着笑意，连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期待也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跟着 Summer 走进这个被夏天照亮的青岛。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冲。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掀起

到的电影杀青了，就是拍摄全部完成。但这个词在2000多年前和电影没有任何关系，它来自竹简。汉代以前，文字主要写在竹简上，竹子砍下来表面有一层青皮，青皮含有油脂，墨写上去会打滑，而且容易生虫，所以工匠要把竹片放在火上炙烤，把青皮烤焦，把里面的水分和油脂逼出来。烤的时候，竹片表面会渗出细密的水珠，像出汗一样，这道工序就叫汗青。烤干之后削去青皮，才能在上面写字。这最后一道去掉青皮的工序叫杀青。所以一篇文章在竹简上定稿完成就叫杀青。文天祥《过零丁洋》里写。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胶片时光机，那山，那人，那狗。1999年，导演霍建起拍了一部电影，整部片子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一条油路，一条狗，一对父子。父亲是一个山乡邮递员，一辈子跋山涉水送信，他老了，退休前最后一次带儿子走那条走了几十年的油路。儿子第一次背起父亲的油包，父亲在后面跟着，两人一狗从清晨走到黄昏。路上他们给失明的老婆婆念信，参加侗族姑娘的婚礼，在风雨桥上躲雨。父子俩说很少的话，但那条狗知道他陪了一辈子的老邮递员要走了。片尾父亲送走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绿色的山坳里。这部电影以沉静的镜头语言和朴素的情感表达打动了国内外无数观众，很多观众说这是他们记忆中已经消失的东西，缓慢的，不喧嚣的，代代相传的爱。那条油路还在湖南睢宁的山里，邮递员换了一代又一代，狗老了，信还在送。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蒋勋，生活实讲。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社会到处都在比谁的房子大，谁的车好，谁的孩子成绩更优秀？你被这些比较裹挟着，停不下来，也不敢停下来。蒋勋在这本书里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观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教人怎么成功，却没有人教人怎么生活。如果你也正被这种比较压得喘不过气，不妨听听蒋勋如何用他一贯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帮我们拨开迷雾，看见生活本来的样子。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教人怎么成功，却很少教人怎么生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推上了一条竞争的单行道，你要考第一名，你要上好学校，你要找好工作，你要赚很多钱。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这才是对的，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觉得快乐吗？我们培养出了很多成功的人，但这些人里有很大一部分并不知道怎么生活，他们不会独处，不知道周末该干什么，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的生活在离开职场的那一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这是教育的失败，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蒋勋在台湾的大学里教了很多年书，后来他辞掉了教职去乡村。

好好相处，因为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才是你在这个喧嚣世界里最后的避风港。如果你此刻正被生活的快节奏压得喘不过气，不妨从今天开始，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无用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看看窗外，听听风声。生活不是一场赛跑，没有人规定你要跑多快，你完全可以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球每天都在转，但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跟着它跑。你可以坐在路边看它转，看云飘过去，看花开了又谢，那不叫浪费时间，那叫生活。地球每天都在转，但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跟着它跑。你可以坐在路边看它转，看云飘过去，看花开了又谢，那不叫浪费时间，那叫生活。最后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墨家，他在陕北的窑洞里蘸着煤油灯的光，写下了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穷，他们苦，他们在黄土地里挣扎了一辈子，但他们的故事让无数人第一次觉得平凡不是一种罪。如果你此刻正为自己的平庸而沮丧，请听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送给所有普通人的这段话。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能在精神上如此强大。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普通不等于庸俗，这四个字是路遥用自己的一生写出来的。他在陕北的土窑洞里蘸着煤油灯的光，用最笨的笔写最穷的人，他自己就是那个普通人，但他用一支笔把黄土高原上的苦难写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史诗。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我们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路遥写到这里的时候，自己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他还是在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他笔下的人物在黄土地里挣扎，他自己也在生命的边缘挣扎，但他坚信，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既要脚踏实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眼，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的体系，引领我们不迷失，不懈怠。待我们一觉醒来，跌落在现实中的时候，可以毫无怨言地勇敢地承担起生活重担。这是孙少平教给我的，也是我自己这20多年来的生活教给我的。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普通不等于庸俗，在最平常的日子里，你依然可以活得热气腾腾，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因为耕种本身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这就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最美味的饭菜。知道怎么在忙碌了一天后，坐在院子里喝一杯茶，看一会儿星星。我在乡下住的时候，认识一个老农，他种了一辈子的地，没读过什么书，但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之一。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什么是好日子？他想都没想就说，好日子就是今天，地里有收成，家里人都平安，晚饭后还能坐在门口抽一袋烟。我听了很感动。他没有说要赚多少钱，要买多大的房子，他的好日子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件事。而我们这些读了这么多书的人，反而把好日子想得太复杂了。我们给他加了太多条件，等条件凑齐了，好日子已经过去了。蒋勋还特别谈到了快与慢的问题。他说，现代人最大的病就是太快了，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交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91.5。

正了解一个人，所以他一再呼吁要学会慢下来。慢不是懒散，慢是一种从容，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愿意花时间把它做好，是你愿意等一锅汤慢慢炖出味道，愿意等一棵树慢慢开花，愿意等一个人慢慢走近你。在这个什么都在追求速度的时代里，慢是最珍贵的奢侈。可是很多人不敢慢下来，因为一旦慢下来就会觉得自己落后了，被抛弃了。其实不会，地球每天都在转，但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跟着它跑。你可以坐在路边看它转，看云飘过去，看花开了又谢，那不叫浪费时间，那叫生活。地球每天都在转，但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跟着它跑。你可以坐在路边看它转，看云飘过去，看花开了又谢，那不叫浪费时间，那叫生活。最后蒋勋这样写道，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多教一些无用的东西，多教人怎么欣赏一朵花，怎么听一首曲子，怎么和自己好好相处。因为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才是你在这个喧嚣世界里最后的避风港。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多教一些无用的东西，多教人怎么欣赏一朵花，怎么听一首曲子，怎么和自己好好相处。因为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才是你在这个喧嚣世界里最后的避风港。如果你此刻正被生活的快节奏压得喘不过气，不妨从今天开始，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无用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看看窗外，听听风声。生活不是一场赛跑，没有人规定你要跑多快，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走，慢慢走才能看见路边的花，慢慢走才能听见心里的声音。生活不是一场赛跑，没有人规定你要跑多快，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走，慢慢走才能看见路边的花，慢慢走才能听见心里的声音。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点一米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住在一起。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七点，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愿意让着你。嗯，那有的时候我又觉得爱是什么呢？爱就是有我挺身而出保护你。哎，有一次呢，永发的媳妇儿啊开车，然后车撞了，永发媳妇儿就给永发打电话说啊，老公，我们家车子被撞了。永发就问啊，啥？谁责任呢？这个交警呢，就那个跟他媳妇儿说啊，这是你的责任，全责啊。永发一

气，收敛心气，少动肝火，平和待人，气血和顺，则家宅安宁，诸事顺遂呀。哎，你这小话说的太吉利了啊。是的，秋天来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们喝了吗？今天准备点奶茶吗？准备喝点啥？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来吧，今天的第一波 Warm Up Call， 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啊。之前你们不是想说听这个痴心绝对吗？会唱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啊。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啊。

哎呀，我的好宝们，哎呦，这首歌呀，的确呢也是很好听。那我的宝们，下面的时间的话呢就看你们了。那你想不想要跟我一起唱？我也想听到你的声音哦。我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哎，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群的话呢，哎，也可以加我们的群，好不好啊？我们的群进群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先加我们的方漂亮的微信，然后呢跟他说，哎，我太喜欢然后啦，我想跟然后一起来玩，怎么样进入群呢？你加方漂亮之后呢，你跟他说我要进群，把他给你拉进来就 OK 啦，就这么简单呢。

0: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1: 城市上空
0: 最经典的旋律，
1: 最经典的旋律。
2: 县城市尚未喧嚣，咱就 on 前头。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

你想不想要一个又热闹又好玩的地方啊？想的话，我真的很推荐你去世博园的灯会啊。之前呢，我们群里的宝们已经去过了世博园的灯会，真的很不错呢。啊，我觉得他那个彩灯也的确是很好看，所以说宝们啊，我的宝们，今天的话呢，我们节目里面会送世博园灯会的门票，好不好啊？哎呀，咱们去世博园看灯会，青岛夏夜好去处啊！虽然是节气上已经是到秋天了，但是现在还是秋老虎，还是只有这种夏天的感觉，没有一点秋天的凉爽啊。世博园的夜游灯会呢，会持续到8月23号啊！绝美的水上睡莲女神灯组璀璨亮相，每天晚上还会上演古风舞蹈啊、亮灯仪式啊，还有沉浸。

如下，相关的网络传闻呢，均属不实信息，纯属恶意造谣，其刻意影射、哗众取宠以博取流量的行为，本公司予以严厉的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你这真的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

0: 快又准，而且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就送给你。又准，而且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就送给你。
1: 看你开花
0: 你看我的宝们答的就是快啊，这个叫做扬名不晚的宝，你就答的就是最快的了啊。今天呢第一张灯会门票送给你，一会儿我会在群里面艾特各位啊。来请听第二题啊，对了，我群里艾特你们中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看群呢，然后记得加我的这个微信，不然我怎么给你送票呢，是不是宝？哎，下面时间第二题，战国时期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而三次迁移住址的是哪一位名人的母亲？请抢答。就战国时候有一个母亲呢，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三次搬家，这人是谁呀？是谁的母亲啊？啊，请注意啊，我问的是谁的母亲啊？所以说你答的要是儿子啊。请抢答。坦克他都是躺着走，当当当当。哎，你看我就是有些人就审题就不严谨吧，答的是孟母，小瑞他爸呀，你说你坐车里你这没仔细听题着急了。哎，恭喜这个四叶草啊，头像是个不是名字是个四叶草的，对，答的应该是孟子，问的是谁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孟母的母亲是谁？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没有史料可以参考啊。恭喜这个四叶草啊，一会儿给你送票，记得在群里边看我艾特你，然后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然后我到时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拿票啊。当当当当啷叽当，这些养东北人的指南你看了吗？我感觉好像你别说挺好养啊，稍微需要一点条件好像就是感觉只能在东北了，那就是啊不太适合出门啊。我其实我看完这个就我不禁想问啊，就是那咱养一个青岛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各位请到宴，我想问一下各位请刀的伙计们子，养一个青岛人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群里讨论一下啊。来微信记得先加我们方漂亮的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拉进群，咱们就可以互动了。记得咱们是在微信群里互动的啊，加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0: 说养一个青岛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可能就是自来水管里边得给他再加一个水管，里边必须得留啤酒，是吧？啊，吃的方面的话呢，青岛人必须得有海鲜啊，一年四季小海鲜是不是？啊，得有蛤蜊，最起码得有个蛤蜊啊。感觉这个养青岛人的条件必须得是海边城市了，否则的话这想吃蛤蜊就是稍微有点难，不一定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吃到蛤蜊，是不是啊？来，我们看一下小小黑在说什么啊。这个小小黑你先拜着急啊，请讲。
1: 除了过元宵节吃元宵，所有的节日都吃饺子
0: 啊！养青岛人必须得有饺子。那我感觉你刚才跟那个养东北人的感觉差不多呀。东北人也说了，我们必须吃饺子，而且是现包的啊！要是速冻的，俺们看不上。起风了说，说你清高。Shanks 说了，必须得有海鲜和啤酒。你看我说啥来着？是不是养青岛人必须得有？气温方面呢？东北人说了，接受不了湿度太大的地方。我觉得他来不了青岛，真的。就感觉青岛的这个夏天。

湿度还蛮大的，尤其去年夏天。我跟你说，去年夏天绝对是我人生当中啊，就给我留下心理阴影的一年，就是感觉喘不动气儿。去年夏天出去玩的时候，感觉真的喘不动气儿。

0: 怎么会这么闷呢？
1: 就是我来青岛也有11年了，我感觉去年夏天是最闷的一个夏天，今年还稍微好一些，我能喘动气儿了，我也不知道是我适应了还是怎么着的，我感觉空气湿度没那么大了。TJ 说了，养青岛人必须得准备饭桶和酒桶啊，是。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书里有人生，魏思笑，王能好。2022年，山东作家魏思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王能好》。小说以山东淄博一个普通农民王能浩为主角，写他从乡村到城市，从青年到老年的命运变迁。书里的王能好不是一个英雄，他有农民的狡黠、市侩、善良和短视，他在时代大潮里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爬起。魏思笑是山东淄博人，他写的是他熟悉的鲁中乡村。小说语言粗粝而真实，带有浓重的齐鲁乡土气息，没有对乡村的浪漫化描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他写了王能好外出打工被骗，写了他在城里包工程赔了钱，写了他回到家种地却赶上了拆迁。王能好在时代变迁中历经波折。书里有一段话被很多读者摘抄下来，这一辈子别人都在往高处走，就他像块石头，咕噜咕噜往下滚。但石头滚到底了，还能个人一下。王能好出版后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的肯定，入选了多个年度好书榜单。魏思信用一本书为一个普通农民立传，为无数在城市化大潮中沉默无声的人喊了一嗓子。